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诗意旅途。
1: 闺女，晾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2: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都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3: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2: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1: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2: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3: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2: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1: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3: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4: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1: 我们这些老旧筏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2: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4: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已然埋锅造饭。不一会儿饭煮熟，何英将士饱餐战饭。看看天渐渐明亮，到了晨出3刻12分，时辰到，玄真子一声令下，命各营拔队，就听到各营之内连珠炮响，叨叨叨叨叨叨，隆隆之声震动山谷，接着一片鼓声，咚咚之音远闻四野，各将士、各帅、各队、各随各人前往破阵，那是兵令森严，军威整肃。但只见刀矛映日，铠甲凝霜，旌旗飞扬，銮铃响亮，大家一

0: 徐鸿儒到底是一派宗师，急中生智，口念道号，喝令一声急，这空中的宝剑呢又变换出一口，他呢顺势把这口宝剑收回，与王能对敌。目前空中是四柄宝剑互相缠斗，地面上徐鸿儒一把宝剑与王能的破刀厮杀。那么他们正厮杀之间，西北角上喊声大起，原来霓裳子率着王凤姑、孙大娘、鲍三娘冲杀进来，杀得阵中鬼哭神嚎。那飞飞大阵当中本来藏着鬼使神兵，他们催动着阴魄之气要来伤人，可是呢他们碰到鲍三娘了。鲍三娘刚刚生产灵儿，她的孩子是天上星宿灵凡，所以鲍三娘此刻身上有一团正气，这些鬼使神兵催动的晦恶之气呢不能侵耗她一丝半分，所以这些鬼使神兵藏的藏，躲的躲，跑的跑，纷纷乱乱，嘤嘤哭泣呀。徐鸿儒在旁边一边打一听声音，知道不妙啊，当下拿宝剑向王能虚刺一剑，拨转四不像，就往西北角上喊声之处杀将过来呀。徐鸿儒正行之间，小军纷纷前来报告，禀法师，有一个道姑率领三个妇人杀入阵中，非常的凶猛，已然杀死了好些兵卒，先是带来的那些神兵神将都向各处逃避啊！哎呀，这三个妇人一个道姑太厉害了，我们挡他们不了啊，他们往落魂亭杀去。徐鸿儒一听吓得是心惊胆战，也就往落魂亭而来。他没走多远，就看到莫村子带着杨小坊从明门杀进，海鸥子带着包行宫从死门杀入，于其于半仙带领着手下的人和海鸥子、莫村子、杨小坊、包行宫在那儿交战，就把路给挡住了。徐鸿儒也过不去啊，他只能上前助于其于半仙杀敌。这死门当中呢有各种晦气积累，就算是摆阵的人也挡不住这个晦气。哪知道海鸥子有避晦丹，不但把晦气消除，反而香风扑鼻。徐鸿儒与于其于半仙两个人心中好生疑惑呀，啊，这香风从何处而来，能把晦气扫除干净啊？正在惊讶，半空当中五六道白光直向徐鸿儒于半仙飞下，两个妖道好不惊骇啊，叫了一声不好，刚要避让，只见一道白光如闪电一样向徐鸿儒顶上射到。徐鸿儒是大吃一惊，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
1: 拿下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最佳绘本大奖，由蔡高奶奶手绘的历史绘本《火城1938》。这本作品呢，是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出版的。它呢也是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绘本奖，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少儿推荐榜单，也是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重点推荐读物。绘本，很多的人首先先打了个问号啊，对于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会觉得绘本对于我来说读的是不是有一点小儿科了呢？这本绘本啊是一本用黑白素描长卷去写就的一个关于战争的记忆。故事呢以长沙小女孩的眼睛回望1938年的那一场大火，往日热闹的青

石板街巷，还有街边的茶馆，家门口的桂花树，一夜之间都被大火所吞噬了。这本书当中全书没有描写过炮火的这种激烈，只是用孩子的视角写了写人间的烟火，写了写人与人的离别，写

很多的鲨鱼、盲鳗、寄生鳗先后赶来赴宴，肉吃完了，还有食骨蠕虫和讨厌的这种厌氧细菌来啃食骨头里的脂肪，剩下了一副骨架，还给珊瑚还有海百合当成了房子，长达百年的时间，一经死万物生。

0: 近会跟你一起来探讨这个关于生命终点的问题，那么或许这一本书可以给他们答案。不用着急的给孩子们答案，我们先来听一听关于蓝鲸的故事。也许
1: 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
2: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3: 没有纷繁万象，
2: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3: 简单，
2: 却欢心，
3: 却欢心。
2: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4: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三根棍子合在一起之后，三个儿子用尽了力气，可是谁都没能折断。老汉便说着：“你们懂得这其中的道理了吗？这就是团结一致的力量。我的第一条遗嘱就是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和和睦睦地一起过日子。”老汉接着说：“接下来是我的第二条遗嘱，是要你们在吃白面包觉得没味儿的时候，就蘸上一些蜂蜜吃。至于第三条遗嘱，我现在不告诉你们，你们先照着前两条遗嘱去做，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向你们的母亲问问这第三条遗嘱，因为我已经把第三条遗嘱告诉她了。”说完之后，老汉不久便去世了。在这之后，三个兄弟就按照父亲的遗嘱和和睦睦地一起过日子，吃白面包的时候还时不时地蘸上一些蜂蜜。可是没过几年，他们就把不多的家产吃完了，一个果园也荒芜了，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到最后实在也没办法了，他们就向母亲请问父亲的第三条遗嘱。母亲这时候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叫我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再告诉你们，他的第三条遗嘱就是在自家的园子里，不知哪一棵树下埋有一布袋的元宝，你们啊，现在就拿着挖土的工具去挖吧。”三个儿子听到这话，连忙拿起了挖土的工具，在每棵果树下挖了起来。挖到疲倦的时候，他们肚子也饿了，母亲就给他们送来白面包和开水，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似乎比以前蘸着蜂蜜的时候更香了。他们吃饱了就再挖，挖饿了又继续吃，就这样一连挖了一两个月。他们把每一棵树下面的泥土都深深地翻了一遍，果然还是没找到元宝，可是荒芜的果园又结满了肥硕的果实。这个时候，母亲把儿子们叫过来说道：“儿子们，不要再为元宝耗费心思了，你们父亲的第二条遗嘱说的意思是劳动后吃白面包喝开水，比闲着时候蘸蜂蜜的白面包更加香甜。你们要齐心合力，像找元宝一样辛勤劳动，经营好这个果园。只有依靠劳动才能解决一切困难。这就是你们的父亲要告诉你们的第三条遗嘱。”原来父亲费尽了心思留下的三条遗嘱，都是为了告诉自己的孩子要明白合作和劳动的重要性。 而你们

0: FM，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春风拂面，诗意满怀。今天啊，我们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开一场无声的情书。文字是无声的情书，而声音则是流动的诗篇。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总有一种声音能够让我们慢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有请到我们声音的传递，它往往伴随着一种寂寞感。
4: 嗯，
3: 这样的一种感受的落差在您看来又是怎样的？
4: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很多人呢，就像
3: 刚才您讲到，尤其是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
4: 对，
3: 嗯，所以是一直对声音是有一个独特的情怀在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江苏台后来，不是，我又回到我们这儿，就专业的来做了一份这个朗读工作。
3: 声音是一直贯穿着刘德老师的整个的人生的履历过程当中的啊。那么接下来想要问一问刘德老师，今天我们的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了，为什么诵读这件事情还能够一直在您的生命当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一个分量？就有的人可能会去讲了，这样的一首诗我可能几十秒钟我就刷过去了，或者说今天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都习惯于看这种剪辑版本的，或者巴不得这个大拇指一直摁在屏幕上让它两倍速的去播。
4: 是，
3: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坚持诵读这件看起来甚至有一些笨拙的事情？
4: 我觉得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为我们流传下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瑰宝啊，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家大师们留下了一些千古流传的好的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社会呢，确实信息化说发展得很快，然后很多就像我们现在都有了智能手机啊，碎片的东西确实哗啦哗啦全都在手机里。你说，尤其是让年轻人坐下来很，就是很，就像刚才你说的，很滋养我们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享受的过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不需要去怎么去说教，他不需要你用什么样的仪式去来迎接他。
0: 对，
1: 这样的一种对于心灵的一个洗礼，它自然而然就流淌到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当中去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刘东老师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的做很多诵读相关的活动，而且甚至有很多的活动是您自费坚持去做的。支撑您的是什么？
0: 我就说，因为刚才我们在北京，我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演出什么之类的，大学，那么。就说我回到南京了，回到南京了，因为我家在南京，对，回到南京了，我觉得，南京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又有我很多的青年时代的梦想在这里，我就想做一点真正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呢，我就想，那我做什么呢？我就想，还是回归本我。回归就是我对声音艺术的这种热爱吧。
1: 嗯，
0: 当然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我也可以在自媒体上做。但是我刚才说了，我对广播，对我们传统广播，我情有独钟。所以我觉得，既然我还有这么一点点能力，那我想，哎，我是不是能够再回到我们曾经我工作过的江苏台？我们来做一档朗读类的节目。啊，然后把古今中外的那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然后把它传递给在我们的文艺台，把它传递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1: 嗯，
0: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就后来就找到我们台的领导，当然我很感动，我现在也是一直是铭记在心，哎，他们都很支持啊，说刘东老师呢，你可以来做一档这个节目啊，那我就做了咱们这么一档节目，然后呢，刚才说到很多东西是自费什么的，其实也不全是啊，也不全是，比如说啊，我来了之后。我当时听说我们江苏成立了一个艺术基金，可以就是它主要是针对舞台剧啊和什么绘画呀什么音乐啊这类的东西，然后我就当时萌发了一个想法，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一台就像我今天要做的这个东西啊，做一台诵读类的舞台剧呢？对，所以呢我就自己写了一篇这个写了一个脚本啊，然后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申报了这个艺术基金，对，结果呢没想到可能他这个东西比较新颖啊，因为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所以没想到这个艺术基金这个委员会，然后他们还很幸运的他们批了这个项目，批了一些钱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做任何事情嘛，肯定首先你得有经济的支撑，然后有了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开始跟我们台一起，然后又联合南京艺术学院，然后我们开始就后来就请了很多的北京的上海的老师，然后一块儿我们做了这么一台东西，但是那台东西呢后来可能就更就当时是十九大，也配合了我们的这个十九大的宣传的需求，我们做了一台那样的东西，规模也很大，那个就是等于说政府出的钱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后来呢，就是从我个人的想法，我一直是想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纯艺术的。啊，也不能说之前不是纯艺术，也是，但是呢，我觉得，我想把那些更我自己个人以我个人这个阅历和经历喜欢的和现在在朗读舞台上经常呈现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我想把这样一些东西搬上舞台，所以这次我就你刚才说的自费来做这个东西，那么这次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一台就是可以让自己选择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个音乐朗诵会。对，
1: 这场演出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要重磅的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4月18号在这个南京的星空剧场。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名称就特别特别的有诗意，叫写给你的声音情书。怎么去解释声音情书这个概念？

0: 我有时候碰到年轻人就问，哎，你们写过信吗？很多年轻人现在没有写过信，甚至他们都没有见过手写的信，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是都是书信往来的，就是很慢很慢的生活，一封信可能寄很久，
1: 是，
0: 然后抵达你的手上，那种感觉其实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就是挥之不去的感觉。但是呢，它是纸质的，它是文字的啊。那我就想做这样一台东西，用这样一个形式啊，然后选择这样一个名字，那就是声音情书，就是我们把啊，因为我这台作品是全是爱情主题的，那肯定是就和情书能挂上钩。然后呢，我们声音本身它是有温度、有情感啊。所以呢，我就把它命名为声音情书，就是用我们的声音来诠释我们选择的这十几个作品。然后其实它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封一封的情书，然后来抵达到每一个观众和听众的心灵。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
0: 是的，
1: 这封情书，我们写信的这个第一行就是要写清楚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对，
1: 而我相信这样的一封情书是写给在场的每一个观众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而且跟刘东老师的这个交谈当中，我会发现刘老师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人，不管是对于广播的情怀，
0: 对，
1: 包括对于这个书信的情怀，而且这样的一份情怀，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看起来尤为珍贵。
0: 是，
1: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声音爱好者，也有很多的家长，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是说我很爱，
0: 但是家长不要抱太多的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啊。我觉得从小对小孩你比如诵读，你对小孩可以让他们去读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一些好听的故事。然后家长呢，你不要去哎呀，你读的不行，老师说你这儿怎么样，那儿怎么样，不要这样，对不对？要鼓励啊，他读的每一篇东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要鼓励他，对吧？然后要去这个去让他，比如说跟着现在这种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学习方法也很多，让他去听一听，然后给他一种，比如说给他一种尊重，让他小孩在读朗诵那首古诗的时候，你给他一个舞台啊，就让他觉得，其实我们做诵读，我们包括我做这台东西，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
2: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负韶华。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宝宝，来跟妈妈一起数，一、二、三、四。
1: 美学人也是曾经的中央台资深记者型主持人、制作人，也是我们江苏云广播听众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欢迎刘东老师，再次欢迎您。
0: 谢谢。
1: 今天刘东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和声音相关的故事，而且特别的提到，在一个剧场当中听到好的声音，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个重磅的福利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坐在剧场里面感受到这个声音的洗礼。所以就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4月18号即将登陆到南京星空剧场的写给你的声音情书2026经典爱情诗文朗诵音乐会。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海报好不好？
0: 好，
1: 请我们工作人员来展示一下海报，很有质感的一张海报。
0: 对，这个海报呢是其实是我设计的。你看这是一封信，一个信封，就是老信封，对吧？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舞台，然后这是一个老话筒，因为我们全是显得很经典的作品
1: 啊，
0: 所以呢它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

0: 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海报。
1: 嗯，你看很有仪式感，起
0: 对
1: 是一个信封的这个形式啊。
0: 对，我们当年写信的时候就都是这样的，或者收、或者起，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牛皮纸的信封。
1: 而且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的浪漫，今夜我们不读新闻，不播新闻，
0: 只读爱情。对，因为我们这个定位嘛，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几乎都用我们的主持人

0: 当然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我就要尽我的所能在艺术上去实现我想要表达的那种比较完善的东西。
1: 嗯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心才是对观众的一种负责任。
0: 是的，
1: 我们经常会在讲说在这个圈子里有很多的所谓的老油条跑场子的、
0: 嗯嗯嗯、
1: 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工作的都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0: 我不喜欢那样。对
1: 对，就是你拍照的也好，或者是做这个音控的也好，或者是做舞美的也好，当一个人一旦丢失掉对舞台的敬畏心之后，他出来这个东西也许能够蒙一蒙那些同样
0: 是的
1: 打酱油的观众，
0: 是的是的，就是用一点技巧
1: 对
0: 就可以蒙住他们了，但是我不喜欢那样。
1: 嗯，
0: 包括现在比如说有的朗读者朗诵者，他们就是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拿来了之后，可能他就像有的年轻演员拍戏似的，他看两眼然后他就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凭着自己的技巧然后就去了。但是我们这些做声音工作的做了几十年的人，尤其是我觉得我比较认真，就是对待每一篇作品、
1: 嗯、
0: 啊我都很认真啊，包括我们备稿什么的，我的稿子上我会记很多记号，画很多东西的，我看现在都不需要了，拿着一个手机，拿着一个 iPad 就直接上了。当然我觉得因为时代在发展，可能节奏都很快，也未尝不可，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对艺术，对朗读，对朗诵，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要有敬畏之心的。对、
1: 嗯、
0: 因为这些作品，就刚才我说了，理解作品，那首先是我们要熟，就是很非常熟悉这篇作品，然后要揣摩作者他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写这篇作品，嗯，然后这篇作品的内涵到底它体现了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当时在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啊，备稿，所谓的备稿几步几步的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拿起来啊，我自认识，我 OK 我就来了，不是那样的，一定要去理解，就要跟作者同呼吸共命运，
1: 嗯
0: 啊，就是理解他们彼时彼刻他们的那种心境，创作了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把它转化到声音啊，当然这个呢需要一个我觉得情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作者有情感的共鸣。然后还要就是因为你朗读的东西是要读给听众听的，读给观众听的，你还要考虑到观众的感受啊，你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方式，什么样一种声线，然后去把它传递给观众。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东西。对，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朗诵对我们来说，如果朗诵的好的话，它真的会怎么说呢，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那种滋养。我记得我在说这个音乐会的时候，我跟上海的一个医生朋友，他是一个心脏学方面的大专家，但是他对文学艺术很有情怀，我本来还邀请他过来，但是他由于太忙了，他就给我留了一段文字啊，就说声音对，从医学的角度，声音对这个心灵的这个治愈啊，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但是说了一些很专业的这个词汇我不太懂啊。
1: 嗯，
0: 但是他就之前我去上海的时候，他也跟我探讨过，他说其实因为他有时候听我的东西，他说其实可以这个声音包括通过好的声音去做一个好的作品，对治愈一些病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他是一个医学专家，他从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有感受的。
1: 嗯，
0: 对，所以他说我特别喜欢你们做声音工作的，然后能够把这样一份东西传达给观众，去慰藉他们，去滋养他们，挺好的。
1: 嗯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比如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广播，
0: 对，
1: 明明已经抵达目的地了，
0: 是，
1: 但是你不愿意从这个车内离开，
0: 是的，
1: 你想把这段声音给听完，
0: 对
1: 啊，又或者你戴着耳机的时候，明明你应该去做下一件事情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摘下耳机，
0: 对，
1: 我觉得不同的视角，可能医生

0: 真会有他更加专业的一个视角，但是从一个普通的视角也能够体会到，就声音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抚慰。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反过来对所有的这个声音工作者，对刘东老师这样的声音的表演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1: 因为这个医生他说，比如说他说，通过你的声音的这种朗读，如果我们病人听了，他会产生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多巴胺，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它会产生那种愉悦，就像我们听一首好的音乐，听一首好的歌曲，它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后能够有更多好的这样的作品，能够就是声音作品能够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听众观众的心田啊，那才是我们声音工作者最期待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这次做这个东西也是为了让那些喜欢声音艺术的朋友能够走进剧场，然后来领略在剧场领略这种艺术，声音艺术的这种产生多巴胺的那种感觉。对，
0: 这封写给你的声音情书到底会寄到谁的手中，我们现在也许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4月18号啊，在南京的星空剧场就是你开启这封情书的时候。我们也期待啊，所有热爱声音表演的朋友们，包括哪怕你还谈不上热爱，但是你对这样的一个艺术门类有一些小小的好奇心，也都欢迎您走进剧场来聆听到各位老师在舞台上面给您带来的这个声音艺术的呈现。我觉得反正从我的个人角度，我会非常非常的期待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在这样的一场演出过程当中，在整个编排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小的巧思，我们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比如说内容啊、选曲啊等等等等，还有哪些小的巧思？
1: 刚才也简单说了一点，因为这次我们都是请的是我们的广播电视的主持人为主。你刚才谈到的巧思呢，我还请了一个越剧演员。所以就是大家一听越剧演员，他是表演越剧的，江南越剧的。这个温文尔雅，这个非常柔媚，非常柔软。那为什么会选择你们这么一台声音艺术的朗诵，会选择一个越剧演员？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这里面有两首古诗词。一首是陆游的《钗头凤》就是陆游和唐婉的悲剧的故事。
0: 错，对。
1: 然后还有一首就是刚才说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帝王和这个妃子的这种悲情的故事。所以我就想，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我比如说我一个人。或者说再有一个我们的主持人老师，我们用普通话来诠释这个作品，当然也会非常好。但是我想如果能够更艺术嘛，刚才说了没有边界，更有一些创新的想法的话，那不是更好嘛。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越剧演员，他会在这个作品里会有一些角色的体现。他可能会穿上与我们不同的衣服，然后来诠释，再配合上我们的大屏和音乐，就更好的能让观众不是那么费解的去理解。因为我想这样一首长诗，我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那么清楚了，但是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一种故事的方式，一种讲述的方式，用这样一种就是把人带入的方式，用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是更好的效果。当然我们希望的就朗诵艺术嘛，你肯定需要你的效果传递到观众听众越好越好，对吧？所以我就是这样想的。就是选择了他。对，
0: 其实最开始看这个海报的时候，我真有一点小小的一个好奇。看到了您，看到了文飞、韦央、贺晓老师、林珊老师，
1: 对，
0: 然后看到张琪老师，感觉他好像很孤单，其他全部都是主持人。
1: 是，
0: 然后我还特别想要知道，您最开始和张琪老师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1: 我不瞒您说我在咱们这儿做你之前的读遍天下的时候。我当时涉及到了，就朗诵过了《钗头凤》当时我就想到了用这样一种

0: 我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浙江绍兴，陆游一汤碗的故事，他们在绍兴之间还有个沈园，是他们的好像是他们的故居，然后我就想到了，因为越剧也是发源于浙江嘛，所以我就想到了，哎，我何不把这个唐碗用这样一种方式来。
1: 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3: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

子荣、申德华同志到前站侦察，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团党委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组成追剿队，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进攻，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坐山雕这个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啊！

0: 你们辛苦了。
1: 我们奉命化妆侦查，在偏僻的山坳里救了个哑巴孩子，经他父亲指点，我们到了黑龙江，搜集到一些情况，查出了座商标的行踪。

0: 不认识了，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
1: 皮货商，
0: 小兄弟，你爹认不出我了，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吗？好聪明的孩子。
1: 哦，你是杨掌柜的
0: 啊？
1: 对，咱们还认过乡亲呢。屋里坐，屋里坐。
0: 你好点了吧？
1: 他是哑巴。
0: 哦，对对对，
1: 你又做买卖又当兵，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 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是啊，您见过
1: 啊？哦，没有，没有。
0: 上次来没跟您多说，我们就是从山东过来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1: 哦，可老远的，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
0: 打土匪。
1: 打土匪能行？
0: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呢，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大股土匪已经打垮，剩下坐山雕这些顽匪逃进深山老林，我们一定尽快的把他们消灭掉。

0: 座山雕啊。
1: 老常，这一带叫座山雕糟蹋的够苦了，你们爷儿俩躲进这深山老林，一定有深仇大恨呐、啊。老常，说吧。
0: 八年了，别提他了。

0: 座山雕可不易呀、啊，他仗着九泉二十七地宝，能攻能守又能溜，谁也摸不着他呀。
1: 是啊，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
0: 可不，前山明道只有一条，又高又陡，加上防守严密，谁上得去呀、啊？
1: 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
0: 后山还有条血路，那是陡壁悬崖，没人敢走，土匪也没设防。8年前我从那儿下来，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
2: 老常，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
1: 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
0: 对，就盼着这一天呐。
3: 老杨，不是我拿你当外人呐、啊。
0: 刚才这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明明是土匪，可他也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4: 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他叫野狼豪。
1: 野狼豪，他还说过些什么？
0: 他管那女的叫嫂子，还说是什么栾平的把兄弟。
1: 栾平，
0: 看样子那女的是栾平的老婆。野狼豪跟他大吵大闹，为了争夺一张什么图？
4: 联络图。
0: 对，
1: 联络图。
5: 排长，老申他们回来了。
1: 老杨，

0: 这一带的路很难找，多亏猎户老常给我们带路啊。凶手先还冒充咱们的侦查员，经过猎户老常当面揭发，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叫李冲豪，外号叫野狼豪。
1: 好啊，猎户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咱们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啊。
0: 是啊，猎户老常

0: 不行，把他们引下山来，一口一口的吃掉，任务紧迫，也不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咱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德华同志，再去召开一次民主会，根据新的情况好好讨论一下。
1: 是。
0: 哎，老杨，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再审野狼嚎，进一步弄清威虎山百鸡宴的情况。
0: 好，我等着你拿出主意来。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91.4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1: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江苏文艺广播调频九一四中波1053双频同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民歌飘荡在田间山野，欢唱于河畔村落，流传于大江南北，更加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之上。最近央广的音乐之声推出了特别企划江河长歌，节目以乐之名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和文化精髓，探寻中华文化之根、文明之基，生动展现民歌在新时代拔节生长的繁荣发展，全面展示长江黄河两岸群众们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这档主题音乐广播节目在各大平台热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主题创新创作表达的生动彰显。江河长歌通过梳理文明与乐、土地与歌的脉络，记录了传统和先锋的对话，古老与现代的融合，有力挖掘了

0: 作，喝着三江源头的水，居住在地貌比较丰富的这种高原环境下，我们青海蒙古族的长调就是高原的那种状态。
1: 杭盖乐队的主唱胡日茶也是青海海西走出去的蒙古族音乐人。作为多民族聚集区，青海除了生活着汉族、蒙古族，还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民歌相互影响，所以这里的蒙古族长调既保留了草原牧歌的音乐结构与形态，同时也融入了当地藏族山歌的特点，成为雪域高原上最辽远动听的

0: 这边也有辽阔的草原啊，戈壁滩啊，还有高山区，每个部落或者是每个期限的这种唱法也有
1: 本地，
2: 所以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作为和黄花儿的发祥地之一，几百年来无论是田间耕作还是田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这里的人们都能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目前所知的青海花儿共有159种曲调，用比附性的手法即兴演唱出的歌词更是生动丰富，爱情则是亘古不变的吟咏对象，所以音乐研究学者也把花儿誉为西北地区的诗。

0: 这首由民谣音乐人张嘎耸重新改编翻唱的《四季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海花儿》。用春夏秋冬盛开的花儿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
1: 夏至了嘛，就到了这呀，那心上就
0: 能量婉转，源远流长。

长江之水从青藏三江源流淌而出，进入云贵高原北侧，这一段被称为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的主干流，金沙江裹挟着高原冰雪的清澈凛冽，在云南境内穿行崇山峻岭，跨越1560公里，沿岸主要集中了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孕育出节拍自由、曲式多样的民间歌曲。

0: 首欢快又自在的作品是山人乐队改编自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民歌《左脚调》。来自云南的山人作品中流淌着少数，
1: 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越狱高原一路奔腾东流，穿行云贵，流入四川盆地。长江的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写照。

万里长江自巴蜀东流，来到位于中游的荆楚大地，这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培养了数不胜数的文人墨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高旗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苏轼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讲的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器。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啊，在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木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我想了一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0: 见你。
1: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不是啊，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跑一趟。经过我们论证啊，这艘船呢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历史不足百年。我建议我们就……确定吗？
1: 不会有更多的可能。是的，陈馆长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区里已经接到了停止挖掘的通知，这接下来又是连日阴雨。 想要做好排水和保护的工作，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停止对这艘船的挖掘工作吧，咱们应该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2: 好，
3: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2: 咱们停吧。
4: 大家听好了。 今天是我们116号沉船跑五下的最后一步骤，大家在下午17点之前能力把所有的相关准备。
5: 好不容易重启的挖掘工作，为什么说停就停了？
6: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件事情啊？是我儿子，还是？
0: 我是沉船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0: 刚才已经做了决定，也已经。
1: 小霍，你们抓紧配送吧。最近啊，交通管制，昨天啊才解除限号，估计晚上还有一批。
2: 上面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1: 现在哪有不爆仓的？你们这是最后一环，你们不泄洪啊，那上游更没法通。快上！
2: 快递多，但服务不能落下。分拣的时候就要看清楚，给后面配送的同事留点时间。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听见了吗？
3: 好。

0: 饭变夜宵，再忙一会儿，早餐也省了。
1: 快吃吧，吃完接着干。
0: 行了，赶紧吃啊。
1: 华子啊，来快把饭吃了。
2: 没事，你们先吃，我把这些酱蒸完，他们吃完就可以送了。
1: 再不吃就凉了，你吃
2: 点事儿啊，你不用管我。
1: 这孩子也是，

喝水不喝什么大

0: 端极端天气也是外卖的高峰季，预计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单量将会创下新高。总部要求我们各个区要利用这次机会加大竞争力度，把这一个月当作是和其他平台的最后一仗来打。我们要在这一个月之内要缩小和其他平台的差距，要扩大蜜蜂的市场份额。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下，
1: 为了提高骑手的积极性，我们要不要临时提高提成，
0: 一单多提一块。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2: 所谓的临时其实就是个伪命题，38度以上提，那多少度降下来呢？实际上是提好提，降不好降。一旦提了，对我们以后来说这就是标准。给骑手的钱不可能从客户和商家那里面出，只能从我们的利润里面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利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每一单再给骑手拿出1块钱来，那我们公司就是赔钱的。
0: 我们可以跟骑手把话说明白，这一块只是高温补贴。
2: 高温补？那低温补不补啊？刮风下雨补不补？孟浩总，你在我们这儿只待一年，你给我们定了这么高的标准，你走之后，那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干？是不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提高提成，那我希望你让总公司形成制度，我们各个区可以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没问题的，对不对，大家伙？
3: 孟总，您觉得呢？
0: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太突然了，您容我再想想。
5: 不管你来不来，都要先保密，涉及后台数据，安全第一。
6: 你和万和是好兄弟，他也帮了你不少忙，可你是成年人，以后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啊。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公以后是一个连自己事业方向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跟屁虫。
7: 狮子头，大铁钢丝，

0: 想游善思，这是米饭。哎，
1: 还有一个。
2: 你在我这儿装窃听器了吧？
0: 啊？
2: 我早上刚说想吃家乡菜，你就拿过来了。
0: 别臭美了，
1: 我也想吃，
0: 给，快吃。行吗？嗯，
2: 差点意思，但还行。
0: 海阔的爷爷说，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吃的不是菜，是乡愁。
2: 怎么，你愁啊？
0: 你不想家啊？
2: 我偶尔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平常基本想不起来。你呢？
0: 项羽怎么死的？四面楚歌，这当兵的要老想回家，这斗志就崩了。
2: 我没崩啊。
0: 你是女孩，可以允许偶尔脆弱，但我不行，这底下人都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一次都不行。
2: 哎呀，我想吃炒鱼面了。
0: 我去给你做。
2: 哎，可别，您那手艺吃完一嘴腥味，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你。哎，星驰最近干嘛呢？
0: 他厨艺也不怎么样。
2: 他的长鱼面得过周叔真传，狮子头也是。
0: 那你找他去。
3: 当月亮在天上，院子里的清凉，谁还在你身旁？
2: 你生气了？
3: 时间
2: 你不至于吧？真当自己霸总了？
0: 才霸总。
2: 行，我霸总。那您是有护路甄嬛？皇上喝药了。
1: 哎，没事吧？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刚才
2: 前一天没吃，我累了。
0: 说你怎么想的？你是管理者，你花钱雇人就让他们工作的，你把自己搞那么累有什么意义啊？
2: 皇上，
0: 哎呀，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2: 你现在做不到。
0: 为什么做不到？
2: 本来人心就快散了，我再不以身作则，他们怨气更重。我本来琢磨着先扛过这一阵，我再招一个总管理。之前小何在这儿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我没那么累。现在就靠我自己，我真有点扛不住。
0: 我让小何回来。
2: 不用，没了他张屠户，难道要吃带毛猪了吗？好吃。

0: 啤酒。
1: 行了行了，别喝了，明天还得上班了呢。
2: 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身体有数，耽误不了。
3: 王恒，我其实想得很明白，你不用管小慧，我肯定是不会去总部的。
4: 我说心里话，我现在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帮我。但是小慧想的没错，你自己的事业方向你应该自己决定，成也好败也罢，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得为小慧负责。
5: 你看我干嘛呀？你心里边不已经有答案了吗？照自己心里走就行了。
0: 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去就不去。来，
6: 喂，你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
7: 爷爷，那个镇治办公室说有新线索，
6: 是吗？
7: 啊，那赶紧收拾，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我们要找的资料呢？他们的总部向他有关联，如果这里要找不到的话，其他地方就更没有。
9: 走，
8: 这边快。
9: 哎呀，是是是是，
8: 这边好。来来来，啊，这位老爷子就是老师的后人。
0: 欢迎，
8: 你们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
8: 这几个要找资料的，
0: 你们
8: 麻烦您
0: 了，欢迎欢迎老爷子，
8: 你好
0: 爷爷，
10: 欢迎欢迎欢迎。
11: 我祖上是一个。姓周，这个记录呢交给我，我不知道放在哪个手里面，你帮他们找找吧。
8: 那我们一起找找。
10: 好好好，
0: 好，那你去找一下，去找一下。
8: 好，谢谢。
0: 哎，老爷子，您看这个是吧？
8: 对。
11: 找着了，
0: 是这个，
12: 是啊。
0: 哎呦，哎呀，太好了。
12: 谢谢老爷子，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203片区的调度员，
1: 肖哥你好。
2: 请多关照，
3: 以后好好干啊，别给华子丢脸。

年少弹奏十面埋伏的经历，为他日后文武兼容、刚柔并蓄的演奏体系筑牢了根基。在那段时光里，他潜心钻研传统的四弦琵琶古曲，吃透了南北各派的演奏指法，也为日后复原失传千年的五弦琵琶积攒下了扎实深厚的。

0: 一起来聆听他的心声。
1: 王老师您好，昨天的讲座啊，在我们南业非常的轰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师生啊，都引起了热议啊。我也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昨天在我们南业开完讲座之后，您此刻的一个心情。
2: 我也是特别开心，因为南业30年前讲过一次，中间有讲过一次，这次是第三次，我想中国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想这个第三次可能会对南艺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对南艺人，对南艺传播中国文化，尤其中国民乐，我觉得南艺都是一些先驱，尤其马老马家军，这都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崇尚的，等等，像陈武家先生，这都是我们的先辈，都是让我敬仰的。所以今天踏入这个南艺，我感觉一种朝圣的感觉。
1: 方老师太谦虚了啊！那我们。

0: 南艺的民乐人才培养呢，从这个1913年开始啊，那么至今也走过了100多年，也是我们的民乐。
1: 哇，这是我想说的。同时，我还感觉到有些东西还可以嫁接。哎，你看一个苹果，一个梨，我们一嫁接出一个苹果梨。可是记住，苹果不要丢掉，梨不要丢掉。
0: 特别有启发，是的。那我们传统的这个教学的课堂，就民乐的这个教学课堂，和这种实际的舞台的实践，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您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教学单位来说，那如何能够打通这个教学与实践，让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课堂教授的这些学生能够更加的贴近大众贴近我们的这个全民的这个群众的文化呢？有什么好的建议，马上。
1: 对，因为大家知道，我现在特别关注到咱们国家提倡的新大众文艺。那我突然发现呢，我就是在做，在多少年前我就在做这个。大家看到，我会唱歌，哎，有一天是去到，也是咱们湖北的一个城市，我跟清官大道，那天零下8度，我根本手的都伸不出来，我弹不了了。我突然一灵机一动，我请他不弹，因为弹的话，现场演奏那肯定是要掉价的。再一个，那个水平可能是很，那个琴也受不了。
0: 受限了，
1: 对，那我就来一个正是人生好时节，我就开场了。哎，没想到，所以这个应变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学器乐的人，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声乐的东西，尤其搞民族器乐的人，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民歌。了解中国的戏曲，甚至了解中国的曲艺，你只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产生我经常讲的3道：首先是味道，再就是地道，再就是筋道。这3道很重要，因为你会唱黄梅戏，那你用琵琶和二胡来拉这些带有安徽地域的东西，一定味道，对吧？你会唱西剧，哎，你会唱淮剧，那你拉江南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会拉京胡。像这次我在东北，白岩生老师请我去，也是戏曲的一个演出，我用琵琶弹《夜深沉》，因为本身我会拉京，所以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嘎滴的，他那个琵琶，他完全那个味道他就出来，因为我是虽然弹的琵琶，我的感觉是用筋骨去感觉的，所以还是告诉孩子们，告诉学子们，一定要多学。不要每天就抱着一群一气，我的话我就要搞56民族，中国人。后来他说：“那你怎么搞？”我说：“要搞，那就要搞大呀，要搞成现象级的呀。”他说：“怎么现象？”我说：“你看，中国最牛的时候是什么牛？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国大典，这个是中国人的。民乐要想站起来，就叫国乐大典。”这种起来名字，
0: 原来是这样，
1: 对，所以这个
0: 特
1: 就
0: 别
1: 是
0: 大
1: 完
0: 气的
1: 全
0: 名字。
1: 就是一下子脑子里面就产生这个概念，所以确实当时那个节目一下子，在全国他原来他都得排得很后的了，能排到前5名是不是？
0: 对，也特别长我们明月人的士
1: 完
0: 气。
1: 了，我到了山东，我一看山东人就说，好客山东，我跟你们台大爷开玩笑，我说好客山东，好客这两个字不是山东的唯一性。为什么？新疆也好客，蒙古也好客，大口吃肉，大口吃的，是山东，它唯一性的专属，它的应该叫礼乐山东。所以我们在山东台又做了一个中国礼中国乐，这个也是我给的点子。好了，到了湖北台，又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们不有琴台吗？那我们讲知音文化，所以我
0: 呀！
1: 做了一档叫《高山流水觅知音》，这3档节目都是拿的中宣部的铜钱。所以大家知道，包括河南卫视最早的第一届的那个春晚，陈雷导演，我也给他很多点子。所以这些年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哎，包括冬运会，有些跨年晚会，我也是那个名字也是我给他起的，跨年乐享会。我说您不是这个音乐，你跨年音乐会，好像跟你这个身份有点不吻合。哎，你要乐享会就是分享快乐，分享音乐。这个多好！当时我跟郎朗一块去的，还有方颂斌，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策划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学民乐的人更要需要了解现代的社会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个创意它也是一种产业，一个创意你看改变。

0: 美国一部电影赚多少钱？熊猫是我们的功夫熊猫，它赚钱了；花木兰是我们的，他们一创业，花木兰赚我们的钱。所以我觉得，未来南京应该就国跃中嘛。
1: 特别期待这一天，对，那么我知道我们昨天，我们南艺的这个现代音乐与科技学院呢是有乐器学专业的，所以昨天您的讲座也来了很多我们乐器学的同学，那像您呢，潜心复原了这个失传的多年千年的这个五弦琵琶，也很想了解啊，像您作为一个演奏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引发了您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去复原这样的一个五弦琵琶？
0: 我呢，因为始终是，我经常跟开玩笑，很多人说你怎么老不老啊？我说我一直不成熟，永远保持个童心很重要。这个我觉得你对任何事情的好奇，因为什么呢？我八十年代初到了日本演出，突然发现到日本正在演五弦琵琶，哎，这个琵琶怎么跟我现在弹的不一样？我这不四根弦，它五根弦，哎呀，我说不行，把这根弦儿都给它补上。所以就那个脑子突然一闪。80年代回来，我就开始找各种这个制琴大师，没有一个人接的，说这个不对，也不好看。你看我们师傅教的，我就四个弦对称，你这个五根放哪儿也不好看。后来哎呀没办法，后来到常州找了一个师傅，当时我就跟他讲我的想法，他当时也是打退堂鼓，他说我没做过，我说没关系，我说你就按我们的思路去做，就在四弦琵琶里给我加一根弦就没问题。我因为当时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五根弦怎么样的定弦，你不把这个琴做出来，我很难。走了走了走到最后，走了一圈以后，绕了很多弯路，突然发现到什么叫大道至简，前面四个不动，多加一个低，可以跟三弦产生八度，给二弦产生八度，这样子所有的传统曲子，就像我昨天讲的，都能弹了，不但能弹了，比它原来更宏观、更宏伟。这个就是走出的路，对吧？有道。才有路，没有这个乐器，所以一段一段的搞。所以现在我已经到了第五代了，现在基本上成熟。现在你看，很多的人都在，所以五线琵琶现在变成一种时尚的乐器，很多人把它当贝斯啊，当那些通电的在玩。在网络上我看了很多，所以现在五线琵琶不但是传统的，它更是时尚的，因为它有低音，它可以当电贝斯的，
1: 赋予了它更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2: 慈善之心，您能自个儿饱一顿，饿死我们5个吗？

0: 得出来。您呢，是个见义勇为的活菩萨。不过我可告诉您呢，那老道跟那和尚啊，那可不是好惹的，有一身好功夫啊。
1: 这鲁智深，哎呀，这还真来人了。与此同时，鲁智深也看清了大殿里边的情况。他一瞧这正殿里头，供桌往外拉，离开了佛像了，上头摆满了酒肉，供桌旁边坐着一个和尚。这人长了一张猪肚子脸，腮帮子往下垂着，猛一看好像长了仨下壳一样，上眼皮发厚，下眼泡发肿，俩眼闪着贼光，紫溜溜的脸色敢跟茄子皮媲美，穿一身短僧衣，脖子上面挂着一串铁素珠，剃了一个和尚头，你可看哪儿也看不出是个出家行善的人。那个邱小乙呢，没和尚那么胖，长得是长方脸，这脸长的
2: 在这续谈续谈，这是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该着兄弟你有福分，这都预备好了你就请现成的了啊。
1: 鲁智深一听，哼，少跟洒家套近乎，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良家妇女，在此为非作歹，该当何罪啊？
2: 这个女子她是这寺院里边赵谭月的女儿，赵施主家业凋零了，这女子的丈夫有了病，家境很艰难，今儿个她到我们这儿来是求我们帮忙，向我们借米来的，我们看在赵施主过去的交情上，所以留她在这儿吃顿饭，这又有什么呢？
1: 鲁智深说，难为你小子撒谎都不脸红，看起来你也是个老手了啊！方才那女子还在喊救命，一转眼你就编出这么一派胡言来，真是可恶一极，你们废了寺院，破了佛规，杀了方丈，强占佛堂，强霸民女，胡作非为，洒家焉能容你？今日洒家要清理佛门境地。说着话，鲁智深一摆这九耳八环水魔方便连环铲，哗啦啦啦啦啦啦，阿弥陀佛，他这还念佛呢。崔道成一看，他往后边一伸手，那邱小乙就递过来一把破刀，崔道成提着这把刀就走到院子当中来了。
2: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啊，我告诉你，在我这刀下已经死过九个人了，今天看来你要凑这整数十个，那没别的，请过来吧。
1: 鲁智深一听，这小子一定是个血债累累的亡命徒啊，今天我正好为民除害。
2: 鲁智深说，你这生铁佛原来是个杀人的魔鬼，今天洒家要给你打铁回炉，
1: 砍砍还。说着话一铲，直奔崔道成是力劈而下。崔道成往旁边一闪身，摆刀相迎，两人刀铲并举，穿来闪去。这生铁佛崔道成还从来没遇见过，洒家饿着肚子打，他俩是吃饱喝足了打，这怎么能胜他呢？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先撤走找点吃的再说。对了，他想到这儿，就借着院子里边这几棵松树跟这两个家伙在树间穿绕，绕来绕去，他们两个步步进逼，鲁智深是节节败退，退到快到门口这个地方了，鲁智深忽然扯着嗓子冲他们两个身后喊了一声，哈哈，来得好。他喊的时候啊，那眼睛还瞅着他俩背后，这嗓子把这俩家伙吓一跳，这两位心思后边又来人了呢，他俩几乎是同时侧身回头一看，后边什么也没有，再回头一瞧，
0: 搂着身，提着禅杖跑。

0: 跑出后院了。
1: 哦，这和尚是虚张声势，他要跑啊，不行，追！
0: 这两个人随后就追，鲁智深一口气跑出了瓦罐寺的寺院大门，这俩小子在后边也追出来了。鲁智深穿树林往前跑，这两个人在后边又追了一段路，停住了。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两个忽然想起庙里那姑娘来了，他怕他们两个出来之后那姑娘跑喽。
2: 俩人一看，别追他了，咱们回去追。
0: 这俩人一拨头回去了，
2: 他俩回去了，
0: 鲁智深呢，这一口气跑出了老远来，
2: 回头看看，那俩小子不追了，
0: 往前瞅瞅，自个儿也找不着道了，
1: 这完就拉倒啊！看世上有这事儿吗？鲁智深说，洒家吃了你的烧饼，我给你钱也就是了，你何必这么抢白人呢？
3: 这个人听鲁智深一说洒家这句话，他愣了一下，
2: 看了看鲁智深，
1: 哼，
2: 和尚，不是我抢白你，
1: 有道是荒年一餐黄金一千呐、啊、你说给我钱，可现在我要吃饭，钱能当烧饼吗？啊，你有钱没地儿买去。
2: 鲁智深说，那你说得怎么办呢？
1: 这人听到这儿，他把鲁智深又仔细地端详了端详，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好几眼，最后他面

这一刀捅进了邱小乙的前胸。这邱小乙没给和尚开膛，自个儿先开了膛了。邱小乙一声惨叫，是当场毙命。他这一叫唤呢，跟鲁智深正在交战的生铁佛崔道成听声音就知道这同伙完了，不然的话出不来这动静。崔道成本来就不是鲁智深的对手啊，他知道同伙一完，他自个儿一个人更打不了鲁智深了。他虚砍一刀，转身形一纵身，他想要跳上房去从高处逃命。感情这和尚练过轻身术，会穿房越脊高来高去。当他纵身起来正要脚踏房顶的时候，鲁智深这阵也急了。鲁智深心想，你想跑啊，洒家焉能就此放你逃跑。他把这水磨铲杖瞄准了崔道成，哗啦，这一声喊，这铲杖飞出手去了。这大铲头像小簸箕一样，正铲在崔道成的腰骨上，咔嚓一声，脊椎骨铲断，崔道成从半空中扑通就摔下来了，连铲带摔，当场咽气。鲁智深走到他跟前，把禅杖提了起来，看了看他，嘿嘿，生铁佛闹了半天也不是生铁的。他一猫腰，在崔道成那脖子上把他挂的那串铁素珠给摘下来，颠笼了颠笼，在手里边看了看。鲁智深心想，这东西既可念佛又可练武，这是个有用的东西，这玩意儿啊，我带上吧。嘣，他套自个儿脖子上了。鲁智深当场把几个被绑着的和尚全部放开，听和尚们说了，相国寺。他一瞅这一片寺院，巍峨肃穆，气势雄浑。进了山门，找到了一名隐童，说明自己的来意。这隐童不懂，问什么什么都不大明白。这几位和尚一看他是不是和尚啊，真值得怀疑。这位鲁智深这阵不知道别的，就知道智真长老有封信要交给智清长老，他先把这信给呈上来了。知客僧把这信呈给了智清长老，智清长老接过信来打开一瞧，一看上边写着，智真和尚合掌白眼贤弟清功大德禅师，不觉天长地隔别言魁元，虽南北分宗千里同意，必似禅月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乃中经略相公府下提辖鲁达，唯因打死人命，情愿落发为僧，又两次因醉酒闹僧堂，知是人等不能和顺，特来上刹，万望做知事人员收录，切勿推却。幸甚幸甚，禅师慈悲，珍重珍重。知行长老看完了信，又瞧了瞧面前的这位鲁智深，心想，师弟呀，你可真不错呀，你给我送了个背着人命难又喝酒闹事的和尚来，在你那儿待不了了，给我送来了啊！你教化不了他，让我来教化他。哎呀，你可真会弄啊，你说这位我把他往哪儿安排呀？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先接待吧。知行长老马上吩咐隐童领着这位智深先到旁边去用饭，让他休息休息。哎，

0: 尹同把鲁智深领走了。他领走之后，智卿长老把首座监寺、都寺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都找到了一块共同研究。研究什么？研究对这位智深怎么安排。智卿长老就说了，你们几位看看这智深应该安排他干什么好呢？老半天没人说话。你们倒是说话呀，到底安排他干什么好啊？首座在旁边说了，哎，长老，我看这个人这长相貌相啊，他不该上咱这儿来。
1: 哦，
0: 那应该上哪儿去呢？他呀，应该让他上监狱里边看犯人去，保证都能给镇护住，谁也不敢跑。
1: 嗨，不要说笑话了。
0: 既已到此，鲁智深到了大相国寺，智卿长老召集主事僧人研究如何安排的。研究了老半天呢，也没给他找出合适的职务来。最后这都寺说话了，我看呐，有个活让他干最合适。
1: 什么活啊？
0: 让他呀去那酸枣门外看菜园子去当菜头。咱那块菜园子近两年换了四五个人了，谁也看不住，因为那园子边上有两大害。一大害呢，是东边的那个经营第五队的那些军汉们，逢年过节他们缺菜吃了，老上咱们那儿去偷去。这个呢还倒是有时有赏的。再一大害也是最厉害的，这一害就是那菜园子边上那伙泼皮，听说啊一共有20来个。这些个人都是赌博成性，输了房子卖了地的无业游民，俗话都上熬。比方说吧，咱这儿的知识有些个轻职，就是没有实事干的，像什么维纳呀、侍者呀、书记呀、首座呀，这些个呢都有人了。没人您大概也干不了，瞅您这脾气秉性就不是干这个安静活的人。再呢就是那上等知识了，什么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倒是有实权，掌管着钱财物品。可是您初来乍到的，能给您这样的重职吗？啊，现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是一年一年的熬上来的，没有一进门就上这个位儿的。中等的知识呢，这就是主事人员了，管店的叫店主，管阁的叫阁主，管画园的叫画主，管经卷的叫藏主，管澡堂子的叫御主。这些个位呢都是各把一摊，各管一伙子人，操心费力也不容易。您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熟，也不能让您干这个活。再就是末等之事了，也就是各位头事人员，管塔的叫塔头，管钟的叫钟头，管饭的叫饭头，管茶的叫茶头，管菜园子的叫菜头，管茅房的叫镜头。除了这些个主事头事，底下就是闲杂僧仪了，扫天挂地的，看门烧火的，打更巡夜的，劈柴挑水的。您这个活呢还不属于闲杂僧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呢也叫个头，看菜园子这是菜头。鲁智深说，照你这么说，那我就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当一辈子菜和尚。哎，不是这意思，这个菜园子您要看好了，顶多也就是一年就提拔你了，你可以当个塔头啊，哎，芋头啊。哦，不看菜园子，看澡堂子，全看你们这帮光腚和尚。哎，您这话说的就难听了，也不见得非得当芋头，也许呢提您个画主或者是藏主，您干一年要再干好了呢，就许提您个监寺、都寺什么的，三两年呢您就提上来了。

0: 来你们这个庙里头也像官场一样啊，啊，是一级一级的往上熬啊。这大宋朝无处不学官，既如此说，大家就先去菜园子喝几天清风。哎，我说智深呐，这看菜园子也有它的好处啊。这块菜地呀，供着咱们大相国寺里边的僧人们用菜。每天呢，伙房里边去人，挑那么20多担菜，剩下的呢，就归你一个人受用了。说什么闲杂人等不准入园搅乱，这冲谁呀？啊，这冲咱们哥们儿，这叫敲锣震猴，拍在桌子吓唬猫。人没来呢，先给咱们哥们儿耍个威风。你说咱们能听他这辣了骨叫唤吗？不能，不能。我看这小子是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咱们弟兄先杀杀他那个下马威，打他个碰头好，让他也知道知道。唐伦是面捏的，锅是铁打的，寡妇嫂子也是个老娘们，对，咱们收拾他，那还用费吹牛大的劲儿吗？啊，等他来喽，咱就往那一溜达，他要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咱就让他把那什么榜文呢撕下来当擦饼纸。他要是敢对咱们哥们儿斜楞眼哼大气儿，咱就一起动手打他个十月莲花落，正月梅花开，不叫好听的咱不能饶他。
1: 对，就这么办。第二天鲁智深到这儿来了，原来看菜园子的和尚向他做了一番交代，负责种菜的几个道人到这儿呢，跟这位新菜头也都见了面，各就各位，都干自个儿的活去了。鲁智深呢，把自己的行李安放好喽，借刀挂在墙上，禅杖立到了门后，然后走出房门，站在这一片菜地边上，双手一掐腰，做了两口深呼吸。唉，大有一种旅行者到了目的地的松弛感。真没想到鲁提辖今日在东京酸枣门外成了菜头，他正在这儿发出由衷的感慨呢，那哥几个来了，是从那个护菜园子的土墙上跳进来的。这怎么回事？哎，我怎么出来的？他坐地下自个儿琢磨，是他把我扔出来的吗？不能吧，我昨儿泡得称168呀，那还是空肚腰的呢。今儿来之前刚吃了一斤大饼，半斤牛肉，还有三鲜汤一碗，还有酒呢，现在体重肯定得170多斤。他一只手就像提着小鸡儿一样就把我给扔出来了，有那么大劲儿？哎呀，那没那么大劲儿，我怎么出来的？哎呦，这和尚厉害呀，我得看看我们那哥几个怎么样。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想要往围墙那儿走。哎呀，这脚怎么一个朝前一个朝后了？哎呦，这脚脖子给摔拧回来了，这得趁热再拧回来，不然的话定了形就没法走道了。他赶紧坐地下，俩手扳住这脚，牙一咬，心一横，咯噔，把这脚愣给挣过来了，疼了一身汗。这回他站起身来，一瘸一拐的就走到了围墙根这儿，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再瞧那哥七个，让鲁智深，张三哥，无怪人们都叫您过街鼠，您是耗子精，真有主意点子，就这么办了。几个人商量完了，分头行动。到了第二天，这几位按着事先安排的，买了些酒、肉、果子、点心，提溜着好几大包，就又来到了菜园子，在粪池子旁边这儿把东西放下了。放下之后呢，站在那儿假装出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拘拘疏疏的样子。这青草蛇李四啊，他呢负责找鲁智深，

0: 迈步奔鲁智深住的这个地方就来了。他往这一走，恰巧鲁智深看见他们来了，鲁智深奔他也走过来了。
1: 怎么，你们这伙泼皮又来了？
2: 哎，师父，师位，师位，我跟您说啊，我们今天呢，可不是捣乱来的，我们呢是来给您赔不是来的。昨天呢，我们错了，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惹您生气了。说着话，
3: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FM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4: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今日相逢，当有痛饮几杯。徒儿们，看酒来。
2: 哎，是。这几个徒弟格外的殷勤，有的给拿杯，有的给倒酒。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坐下，举杯对桌，是开怀畅饮。一边喝着，鲁智深就说了：“
1: 哎，林教头，
0: 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偏偏能在这个地方相会，
1: 这也叫千里有缘吧？”啊，
0: 林冲说：“是啊，这是神灵的差遣，今日捉经要到东岳庙降香，故此我与他带着侍女锦儿来到这里，偏赶上师父在此施禅。林冲我被贺好生留住了，我就让他们先行，我在此处等候。若不降香，怎么能到这里来？不到这里来，我们怎么能相见呢？这岂不是东岳庙神灵的派遣吗？今日幸遇师父啊。”
1: 哎，林教头，什么师父师父的，咱家也是出家不久的一个和尚，不大懂得坐禅，哎，倒懂得重义气。今天有幸和教头相逢，又有令尊的一层情谊，如不嫌弃，咱们就此结拜为弟兄，今后称兄呼弟，岂不比叫师父什么的更好吗？您看如何？
0: 林冲一听，哦，如此甚好，正合我意。
1: 好，
0: 当下鲁智深跟林冲两个人借着酒席在前，就结拜为弟兄。林冲年长，被称为大哥，鲁智深为弟，两个人重新入座饮酒。鲁智深身旁这伙徒弟也跟着高兴，这回东京城80万禁军枪棒教头成了他们的师大爷了，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光彩，一个个的为前为后，张张罗罗。正这个功夫，林冲带的那个侍女锦儿来了。这个丫头面带慌张，她从墙豁口那个地方就进来了，一见林冲匆匆的一拜：“哎呀，大官人，不好了，我们家娘子被几个不三不四的弗浪子弟堵在那儿，不能脱身了，您快去看看去吧。”林冲一听，他赶忙站起身来，冲鲁智深一报案：“贤弟，

0: 白日再来拜会，失陪了。他急匆匆转身跟锦儿就出了菜园子，直接奔东岳庙来了。在这路上一边走着，他一边问锦儿，你家夫人在哪里被救助？
1: 官人，我跟夫人到五岳楼上去烧香，下来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把道给堵上了，不让我们夫人下来，我跑出来了，急忙给您送信，您快点走吧。
0: 林冲这一听不由得是火旺上撞。林冲心想，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一国之都，竟有人敢如此无礼，且看我教训教训他们。林冲想着，随锦儿已经来到了五岳楼下，老远的就看见在那个五岳楼下边围着一帮人，在楼梯上站着一个人，正是林冲的夫人，她的名字叫甄娘。这林夫人虽然已不是妙龄处女，但她还堪称是风韵融融的一位少妇，匀称的身材，合体的衣裙，一张鹅蛋形的脸，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始终的鼻子，元宝形的袖口，青石官粉，淡涂朱唇，令人望去娴素中透着典雅，文静里含着秀美。可是现在他被一个人堵在了楼梯的下面，非生理性病变的麻浪斑。什么叫麻浪斑呢？那形状像麻浪那么大一块斑。林冲一看认识他，谁呀？他正是林冲的顶头上司，太尉高俅的儿子高衙内。这高俅啊，刚发迹起来还没有亲生的儿子，怎么办呢？他把他堂叔的儿子，他的叔辈兄弟认成干儿子了。您说这份乱，按说这可差着辈儿呢。不过这个高衙内的父亲是高俅的三叔，

0: 随我来。
1: 是。
0: 嚯，这伙徒弟有拿兵器的，有空着手的。拿兵器的一边走一边把这兵器直摇晃，空着手的一边走一边挽袖子，把袖子挽起来又撸下来了，撸下来再往上挽。嚯，吵吵闹闹，闹的吵吵，这些个为平常日子都是一听说打架后脑勺都乐的主，今儿个有这师傅带头更不怕了。哎呦，斗志昂扬啊，奔这儿就来了。鲁智深呢走在最前头，这个大和尚手里边提着一条水磨禅杖，脖子上边挂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一边走着素珠在这一边直晃的。这师徒爷们在街上是招摇而过，不少老百姓在旁边后边跟着看热闹。哎呀，我说怎么地了，和尚打群架？和尚打群架不对呀，和尚后边那帮人不是和尚。哎，这是和尚跟老百姓一块打群架，全乱了套了，走吧，快看去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奔东岳庙来了。鲁智深走进了东岳庙，一见林冲，
1: 哎，大哥，方才是什么人无礼？
0: 林冲一看，
1: 哦
0: 啊，那贤弟，刚才乃是高太尉之子高衙公弟子回转菜园子，林冲呢领着真娘和锦儿回家，这一场风波好像是平息下来了，其实不然。怎么回事？那高衙内回到府中像中了病一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吃什么不香，看什么都腻，经常坐在屋子里边俩眼发直，瞅着苍蝇搓爪发呆，看着蜘蛛结网发愣，一连有好几天没出府。他这府里边有个帮闲，姓傅，叫傅安。这傅安呢最会察言观色，见缝插针。这天这个傅安就来到了高衙内的书房，进门之后笑嘻嘻的瞅着衙内就说了，衙内，几天没出府，是不是在这儿专心读书呢？啊，其实他知道高衙内从来不读书，别看有书房那是摆设，偶尔读一回啊也都是他们给找来的那些黄色书。高衙内听此一问，叹息了一声，哎，我还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0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就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2: 怕他真的把来看楚长城的人都强行分到各户，所以当天晚破破烂烂的渔船便被开田油漆一新，改造成了一条颇为像样的游船。船上固定了12个凳子，每个凳子上还有一条安全带。大约半月之后，从徐州来了一伙看楚长城的游客，总共21个人。暖暖照着过去的办法，先安排他们在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带着他们上山看长城，第三天领他们看灵岩寺。第三天的傍晚，暖暖跟他们说了看湖中迷魂区烟雾的事儿。为了引起客人们看迷魂区的兴致，暖暖说的极有诱惑力。俺们这儿啊还有一景，你们要是不看那可是遗憾。那些游人先上了多开田，把一卷钱塞到岳父的衣兜里，这是刚才收的那120块船票钱。老人把钱又掏出来放到开田的手上，
3: 放你身上吧，万一俺下湖出了事儿，不是扔到水里了。
2: 那一天剩下的一趟三角迷魂区之行也很顺利，游客们都为有着新的经历和见识而兴奋不已。直到晚上，客人们还在议论这次湖心之游，还在惊奇丹湖里竟还有如此神奇的地方，还在猜测造成的烟雾的缘由。因为有了游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这两个项目，客人们在楚王庄就又多停了2天和2个晚上，开天和暖暖赚取的食宿费就又多了不少。那天晚饭后，开田把21个客人交的210块船票钱全塞到了岳父的手里。老人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把钱又塞到单根的衣兜里说，
3: 哎呀，咋都能给我呢？
2: 开田笑道，
3: 爹，等下次俺给船上安了机器后，赚的钱咱再对半分啊。
2: 说完他朝着暖暖使个眼色，暖暖就上前又把钱放到了爹的手里。
4: 爹，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放你那儿跟放俺这儿还不是一样啊。
2: 湖中迷魂，
1: 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2: 赤度和大嘴两个人跟着暖暖和开田，扛着一根木头跟在他们后边走着。两个人边走边嘟囔着，
5: 不是不干活就能挣钱吗？为啥还要扛木头？
2: 暖暖也不理会他们，只与开田拎着斧头和锯在前边走，一直走到后山脚下通往楚长城的那个路口。这路口宽不过5米，两边都是陡崖，上后山看楚长城仅有这一个路口可以过去。暖暖就和开田动手在这路口竖了个简易的木栅门，在旁边又搭了一个很小的卖票的棚子，让赤度和大嘴两个人守在木栅门的两边，交代他们凡由此上山的人，只要不是楚王庄里的乡作为我们食宿和办公的地方，这费用就按你们原来的标准交。顺便再请为我们雇一条船，每天随着我们下湖检测。 暖暖一听这是好事儿啊，忙连连点

头应道：“哎，行啊，行啊。”傍晚开田回来，暖暖跟他说了新来客人的情况，开田也觉得意外。啊，专为了来检测湖水？莫不是咱这丹湖里的水出了啥毛病啊？开田决定弄清这件事情。第二天早饭后，讲好了租船的价钱，他就驾着改装后的岳父的那条小游船，载着那些人下了湖。那些人在船上摊开了一张地图，开田一看，上边写着“丹湖全图”。那些人在上边指指画画，随后交代开田行船的路线。先沿着湖岸走一圈，再分别到湖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水域。接下来几天，开田就驾船按他们的要求走，每到一处，那些人就忙着取水，用架在船上的机器观察着那些水。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了有一个多星期。一个多星期以后，船才回到楚王庄。和那些人已经混熟了的开。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他们画作里面的一些色彩，包括他们的一些想法，其实非常的打动我。我正好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看到一幅海子，他画的是一个摩天轮，但是呢那个摩天轮有一节的那个，就是那个摩天轮的那个包厢里面它是起火了。然后呢正常人肯定是看到这幅画会觉得他是不是在画一个火灾的现场，对不对？然后我就去问了那个小朋友，他就说因为他每一次去坐摩天轮的时候，他都觉得包厢非常的热，热得像着火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这种观念让我突然眼前一亮，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看去解读他们的一些话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表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想象力，就是他们把热作为火焰进行一种非常生动的比喻。这个在艺术里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手法，就是一种很象征性的手法，它不仅限于是说我表达出现实的场景，不是说那个摩天轮真的着火了，而是说里面热的像是浑身要着火的一样，
1: 更为抽象的一种表达。
0: 对，他是用了一个具象的一个物体去表达他内心的感受。因为据我所知，那个小朋友他应该是没有受过任何的绘画训练，所以说呢在他们的这些画面里面有的只有他们最真挚最纯真的感情。这也是为什么我想一直坚持做艺术疗愈师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原因，就是我在跟这些孩子们进行这样艺术交流的时候，同时我也在学习

0: 我把这个形状这部分色块给它进行一个填补，填补完整了之后，再如此往复的操作，一幅画就出来了。
1: 嗯，所以其实在画那幅作品之前，您是没有一个具象的想法的，就是我今天想要画什么是没有的，完全就是根据那个笔触所呈现的那个状态后来修饰成了花。
0: 对，就是一开始就是只是单纯的把颜料撒在了画布上，什么都没有想，但是就是一笔一画的，就是觉得这边好看我就加一笔，然后呢那边我觉得颜色淡了点我就补一点，但是总体的色调可能我想着说我想画一幅比较可爱一点粉嫩一点的一张作品，只能有这样一个初步想法，剩下的就是完全交给画笔，让它在画布上自由的流淌。
1: 说到这个创作，也让我想到了我这段时间有看到一些就是创作者他们的一些创作，比如有人继续回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继续艺术疗愈的一个过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哈，来好好的在歌声当中做一做自我疗愈。

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
2: 爪子跟那个什么都是用长方形，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艺术启蒙。
3: 最开始的，
2: 最开始，提拉，然后呢，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的开口跟我说：“不，我是在欣赏我自己的半成品。”
3: 哇，好动人的这个瞬间，我已经有画面感，就是他画着画着，自己就会在想说：“哇。”我看一看，
2: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做绘画疗愈的一个就是非常初衷的点，就是这些孩子他们的情感确实是会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不会表达，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里面，在这个艺术创作的互动中，我会发现他们渐渐的能够接纳自己，能够在这个绘画中自己与自己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就包括刚才画到一半的那位小朋友说我在欣赏我的半成品，就是我
3: 好动人的瞬间啊，
2: 对，他知道他画了，对，他知道他画了一半，但是他就觉得哎，这个还没有完成的这个瞬间他觉得很美，这是我个人的推断，因为他没有跟我讲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在画到了某一个点上面之后，他觉得我这幅画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状态，我就不能再动了。我本来说我以为他是画不下去，是不是觉得比方说画到哪一个地方是不是不会了，
3: 就我们常人的这个思维，
2: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让我非常的惊讶，也觉得在这个绘画疗愈中可以遇见这样的这种感触是非常新鲜且有意义的一种体验，就是让我第一次知道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想法，而且通过绘画呢，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尝试着去打开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呢能更好的认可自己，因为这一类群体我觉得在平时是比较容易被忽视和被冷落的，而且可能在跟他们进行互动的过程之中，他们的世界可能会比正常人还要丰富，所以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也是特殊的，但是他只是跟我们的世界不太一样而已，所以我也希望通过绘画疗愈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些群体的内心的一些真实的心理反应，通过他们的这些

0: 出创作的作品，我们来解读他们，就可以更好的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让与他们的沟通变得更加的方便。
1: 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各位哈，如果大家也想跟陈俊宇老师一起走进星星的孩子的世界，能够跟他们去交流，可以多多来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也不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台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社群，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有个二维码哈，大家扫一扫就能进来了。如果之后我们陈老师会有这样的公益活动，要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0: 欢迎大家，
1: 是一起来真切的用心跟他们去做互动和感受，我觉得那个一定比大家听更不一样。
0: 对，因为有的一些意象跟情绪，它用语言其实真的是难以表述的，但是你通过一些视觉上的创作也好，一些视觉上的传达也好，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嗯，
0: 无论是面对怎么样的群体，我觉得这个艺术疗愈它永远是一个最有效的沟通方式。
1: 是，那现在您的作品也一直在关注当下青少年的一种精神困境哈，您观察到现在孩子他们普遍会有哪些情绪问题吗？因为您跟他们接触的也比较多。嗯，
0: 首先呢，我把情绪问题定义为就是内心活动反映到生理表现上面的一种直接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情绪问题很多的来源是有可能是来源于每一个人的，比方说经历的变故、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在某一个年龄段对于外界的一些反应。比方说一些青春期的困境青少年们，我就拿恋爱来作为例子，就是在恋爱观刚刚启蒙的年纪，他们会觉得我好像对身边的一个异性有了一种跟其他异性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在他们形成的初期，他并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他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也有的时候也比较难以跟身边的人去交流，甚至是跟父母老师去就我今天要捏成什么形状。但是捏黏土这个本身这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解压的一个过程，
1: 特别治愈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嗯，那么其实我们用各种方式也还有很多，包括你看春天开很多花，我们哪怕是捡地上落下的花瓣把它收集起来，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他也爱收集什么树叶呀、花瓣呀，有的可能做成那种什么干花，有的可能他就夹在那个自己的本里。
0: 对，
1: 这其实也都是一种艺术疗愈。
0: 是的，如果花粉不过敏呢，其实我也推荐就是去品一品每一种花它自带的那种芳香，因为香气是可以直接刺激到大脑的这种好的物质的一种分泌。
1: 嗯，
0: 对，不同的香味会给人以不同的遐想，就像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画面会有不同的触感一样，就是它可以是由我们眼睛，就是由我们眼睛、鼻子、耳朵这些五官，我们的五感收入到的信息直接传递到我们大脑里面，然后再从大脑里面转化为就是可以主导情绪的一些很好的物质。
1: 嗯，
0: 对，是这样。
1: 总而言之，是美的那个过程就很好。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也知道您，
0: 哪怕他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也不能说这件事情你就是做错了。就是，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会，家长可能会用自己的意愿去带入到孩子的身上。比方说，我们听到的可能小时候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1: 你要多穿一点，你冷。其实孩子完全不冷
0: 啊。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孩子想表达他的一些意愿的时候，但是父母如果说出来这句话之后，其实。